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啊！继续。

0: 我们的游戏时间，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叫做成语接龙。
1: 是的
0: 啊，你打就行了，不用再说规则了吧？
1: 嗯，得说一下吧。
0: 啊，行，说一下哈，我们简单说一下成语接龙的规则。
1: 是的，我们会请进两位玩家进行 PK， 一个接一个。各位呢需要在1分钟之内完成挑战。如果说两个人呢连续三次以上，就是一定要连续三次以上，在1分钟之内。如果说呢你们两个人同时坚持了1分钟，说明双方都能获得6块6的红包。
0: 嗯，
1: 如果说坚持不了的话，就是没有办法。
0: 简单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啊，就是非常简单。大家打进来之后，就是两个人之间双人对战，所以今天三路线全开，88990921和88992921全部打开。你打不进来0921，就去打2921。成语接龙这个游戏，我们自从上次玩完之后，到现在为止已经好久没玩了。
1: 嗯，
0: 让大家去进行成语的累计，为什么呢？就怕大家打进来之后，成语还是那些翻来覆去的啊。所以呢，我们稍微给大家稍微拖长了一点时间，然后呢，在今天我们来玩一下这个游戏。很简单，两个人对战之后，坚持不到3个回合拿不走红包。
1: 嗯，
0: 3个回合以上坚持1分钟，两人都拿走。
1: 嗯，
0: 坚持不到1分钟，谁先答不上去，那个人就输了，另一个人拿走红包，就这么简单。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就行了，好吧？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我们的成语接龙双人对战。
1: 是的
0: 啊，打不进来0921就去打2921啊。当然我们也是要来看一下我们的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
1: 是的，预计明天呢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8米，水温是25.8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10:11和夜间的23:42，低潮时是凌晨的4:35和下午的17:23。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王先生
1: 挂断了，你好不容易打进来，
0: 再见啊！
1: 怎么挂断了呢？
0: 听声好像不太对啊！来，3号线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1: 你好，
4: 你好，
0: 哎，
1: 宋先生变成第一位了。
0: 嗯，宋先生，一会儿您先开始，您先想一个成语，好吧？
1: 嗯，
0: 想一个成语，哎，简单一点的，想一个啊！来，2号线，
4: 简单一点的，
0: 对，当然啊，
1: 你们两个是要合作关系啊！
0: 啊，你们3个回合答不上来，你们就拿不走红包，
1: 拿不走红包啊！
0: 我先跟你说好啊啊！对你至少要坚持。
1: 你们之间又竞争又合作呀。
0: 嗯嗯，加油啊！2号线甜美女，你好，
1: 你好，
5: 哎，早上好，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两位啊，来准备好，宋先生，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4: 好的，开始。
0: 你说呀。
4: 啊，春花秋月
0: 啊，好，月。甜美女，
5: 月。
0: 嗯，
1: 对。
5: 月。月黑风高。
0: 好，高
1: 高。
4: 高处不胜寒，
0: 不行，四字成语
1: 啊。
0: 嗯，
4: 高
0: 有什么？
4: 高开低走，
0: 高开低走。嗯，可以走。
5: 走，
0: 走
5: 马观花，
0: 花，
4: 花，
0: 嗯，花，
1: 花，
4: 花好月圆，
0: 圆，
1: 嗯，圆，
5: 圆。
0: 圆有什么？
1: 啥圆都行。
0: 什么？
5: 圆圆满满。
0: 圆圆满满不算成语啊，
1: 应该是词语，
0: 换一个啊。对，圆。还有什么？你可以不用同字啊，你可以换别的字都可以啊。
1: 同音就行。
5: 原封不动。
0: 原封不动可以。动。
4: 动静结合。
0: 动静结合，好，和。动静结合，嗯，
1: 好像也是个词语。
0: 我先给你算过和。
5: 和颜悦色。
0: 色。色真的是等不了时间了哈！你们这时间真的是这时间也忒长了啊！好嘞，恭喜甜美女获得红包，色有很多，色胆包天，
1: 嗯，是，
0: 嗯，色艺双绝，
1: 嗯，
0: 色里内场都可以啊！好嘞，那恭喜甜美女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稍后我们继续啊，稍微快一点，朋友们啊，我们这个成语接龙不是说大家让大家这么慢的。稍微快一点点啊，虽然我不会提醒大家中间3、2、1，我不让大家这么紧张，还是要快一点点啊，太慢了，你这个你恨不得一个成语
1: 两人在沟通，
0: 你得想3秒钟，你这个这第一组啊，第一组我们就稍微的就让大家缓一缓，可能好久没玩这个游戏了啊，来我们继续啊，加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孙美女，你好，孙美女。
1: 你好。
2: 你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孙美女。
2: 早上好。
0: 紧张吗？
2: 紧张。
0: 紧张，不紧张啊。来，想个成语，一会儿你开始啊，想一个成语都可以啊，随便啊，简单一点啊。来，小蓝星，你好。
6: 啊，是我吗？
0: 是你，
1: 当然
0: 是你。
6: 好的，好的，你好，
0: 你好啊！来，两位准备好，不紧张啊！来，孙美女开始吧。
2: 一动不动。
0: 好，一动不动，动。
6: 动若脱兔。
0: 兔。
2: 兔。
1: 小蓝星可能要关一下收音机。
6: 哦，没有收音机。
1: 哦。
0: 嗯，兔。
1: 兔。
2: 兔。突厥算吗？
0: 是是是是，嗯、
1: 怎么吐？就是你可以吐嘛，就是这个音是一样的就行，不用非得是小兔子的兔。
0: 哎，
2: 嗯，吐，
0: 不行了，嗯，这个时间确实不太行、啊，
1: 卡住了。
0: 对，兔死狗烹嘛、嗯。
1: 哦，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一滴够了。咋整呢？你说，
1: 哎呀，
0: 给大家再科普两个字啊。比如说，大家如果再打进来之后还有吐的，哎，你说你能想到什么样的成语呢？稍等、啊
1: 嗯，
0: 我大家再查两个啊。
1: 吐，
0: 吐，吐死狐悲。
1: 吐，
0: 哎，还有什么呢？吐死狐悲，吐死狗烹，你们就记这两个就行了。其他好像也没有别的了，别的好像都不是特别常见的成语了。还是一样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是三路线全开，你打不进来0921可以去打2921。这周没打过的朋友抓紧打，好不好？
1: 是
0: 接龙。
1: 就我觉得大家呢先合作啊，合作咱三个以上，然后咱再 PK， 是不是？你三个都没达到，那肯定是双方都不能算赢。
0: 先想个简单一点
1: 的，简单一点
0: 的。每次都说这个事儿啊，不要想太难的。
1: 嗯、是
0: 对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三号一包仙气，你好，
1: 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你好，主持人，
0: 早上好啊，
1: 仙气，
7: 早上好，
0: 想好成语了吗？一会儿您开始，
7: 啊，好，想好了，
0: 好嘞，加油啊，来，十七号型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你好，
1: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来，两位不紧张啊，来，一包仙气开始吧，
7: 一穷二白吧，
0: 好，
1: 白，
8: 白手起家，
0: 家，
7: 家破人亡
0: 啊！不，四个
1: 四字成语。
7: 家破人亡吧。
0: 家破人亡可以。王。
1: 王。
8: 亡羊补牢。
0: 可以。牢、
1: 哎。牢。
7: 牢不可破。
0: 好。
1: 破。
8: 破镜成圆。
0: 可以。
1: 圆。
7: 源源不断，可以吧？
0: 源源不断，可以，
1: 可以，
0: 没问题。断。
8: 断。
0: 断有什么呢？
1: 断。
8: 断章取义，
0: 没错，
1: 可以。
0: 义
7: 啊，义
0: 太多了。
7: 义
0: 想一想，
1: 想一想，
7: 义不容辞，
0: 义不容辞可以。
1: 哎、
0: 词
7: 啊，
0: 词
1: 还
7: 不够啊，
8: 词不达意。
0: 义一分钟呢，哪这么快啊？义好，又是义、来，
7: 不是三轮吗？
0: 义
1: 先坚持三轮，
0: 哎，再坚持一分钟
1: 呢。
7: 啊、
0: 来，义、还有什么、到你了，义
1: 他在拖时间，我懂了。
7: 到我了，不是到我了。
0: 啊
7: 义到我了，到我了，义薄云天吗？到我了，可以，不是义不容辞吗？
0: 人家答完了，
1: 人家回了一个义吗？
0: 对呀，人家都、你注意听啊，义薄云天，又、到你了，
7: 义薄云天可以吗？
0: 天，阳光总在风雨后，天，
8: 天外有天，行不行？
0: 可以，
1: 可以，
7: 天长地久，
0: 九，
8: 九九归一，
0: 一，
7: 我天，又到
0: 一。
7: 一
0: 不太多了吗？
1: 一包仙气不行啊。
0: 对呀、啊，一太多了吗？
7: 意气风发，
0: 意气风发可以发。
9: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恭喜啊，两位，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10: 88990921，
9: 电话接通啦！
0: 朋友们，听节目啊，一定要听完整啊，三个回合以上。才能够算你们两个人可以继续往下走，没有到达三个回合，两位都拿不走红包。
1: 这就什么概念呢？就是三个回合你才能出新手村。
0: 对，
1: 你如果说这三个回合都没到的话，咱们就是在这个新手村，咱就出不去。
0: 三个回合以上坚持一分钟，两位把红包拿走。
1: 咱出了新手村，然后第一个任务是坚持一分钟。
0: 对。就这么简单啊，一点，你说实话，我这个规则其实听起来一点都不复杂吧，非常简单吧，就是好理解，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个问题就不要问了啊，再这样的话，我就认为你在给我拖延时间。
1: 他绝对是。
0: 但是你说又不是特别难的词，你拖什么时间？哎呀，力竭了。

0: 空无一物，
1: 空无一物，好，
2: 物
3: 物物尽天择，
1: 好，择，
2: 好，出新手村了，
1: 择
0: 择
2: 择，坚持一分钟，开始。
0: 择木，择木而栖，
1: 择木而栖，可以栖。择木而这个字儿，我给你查查音，这个念什么啊？是七还是七？七啊，七，猜吧，七有什么呢？
3: 七零八落，
1: 可以落，
0: 落落大方，
1: 方，
3: 方，方圆百里，
1: 可以里，
0: 礼尚往来，
1: 来
0: 可以吗？
1: 来可以可以，
3: 来者不拒，
1: 好拒，
0: 拒之门外，
1: 外。
2: 外边
1: 啊，哎呀，你看着外边特别好
3: 啊，就是外，
2: 或者形容这个人他
1: 看着挺壮的，
3: 外焦里嫩是吧？
1: 可以来，
0: 外焦里嫩，嫩
1: 有什么？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可以的啊，
2: 可以的数量
1: 差不多了啊，可以的，两位啊，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记得去领，别忘了啊，
0: 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再见啊，
2: 拜
1: 拜。嫩有什么呢？
2: 外焦里嫩的，
1: 哎，我们其实想让大家说叫外强中干，外焦里嫩，它其实你说它算成语吗？就我感觉可能有点不太沾边，
2: 或者是什么外柔内刚，
1: 对，它有点像什么，像我们经常形容美食那种词语，你知道，它有点像那个，
2: 说这只鸡烤的真是外焦里嫩，
1: 哎呀，那个叫什么入口即化，
2: 滋滋冒油，
1: 就这么点东西啊，哎呀，来，真好吃。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唐先生，
2: 你好，
0: 哎，早上好，
1: 哎，早上好，想好了吗？一会儿您开始啊。
0: 好的，
1: 好，想个成语啊，来，二号线，安美女，你好，安美女。
0: Hello， 早上好。
1: 哎，
2: 早上好。
1: 来，两位开始吧，陶先生。
0: 七上八下。
1: 好，下
2: 下。
3: 下不为例。
1: 可以，
2: 力。
0: 力大无穷。
1: 力大无穷，好，穷。
3: 穷山僻水。
1: 水。
0: 水，水落石出。
2: 出。
3: 出。
1: 太多了。
3: 出，我想想啊，
1: 想想，来，三，
2: 二，
3: 出门在外，
2: 一，
1: 出门在外，行，
0: 外强中干，
1: 好，干，
3: 干，
2: 现在已经开始 PK 了啊，
3: 好的，
2: 三，
3: 干，
2: 二。
1: 干干净净，
3: 哎呦，干干净净，
2: 对呀，
1: 这么简单啊，干干脆脆也行啊。来，感谢参与两位，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哎，陶先生是不是可以？
2: 对，陶先生可以领红包，
1: 好嘞，去领，再见啊，拜拜。
2: 安美女可能没有获得红包。
1: 来，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三号线的我们的潘潘，
2: 你
1: 好，你
2: 好，潘潘，
4: 早上好，潘潘
1: ，一会儿你开始，你想好成语了吗？
4: 我想好了，
1: 想好了是吧？好嘞，别紧张，紧张吗？
2: 紧张，不紧张，
1: 不紧张吗？
4: 不紧
1: 张，对，
2: 胸有成竹，
1: 没错啊。来，准备好，我们的下一位朋友接进来了啊。一号线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也好啊。来，潘潘开始吧。
4: 好，一帆风顺。
1: 可以，顺，
5: 顺风顺水，
1: 水。
4: 水到渠成。
1: 成，
5: 成人之美。
1: 美。
4: 美丽，美，
1: 最后一个了啊，美，
4: 美丽动人，
1: 美丽动人，好，人，
2: 来，开始 PK，
5: 人山人海，
1: 海，
4: 海纳百川，
2: 川
5: 流不息，
2: 息，
4: 息息相关，
2: 关，
5: 关关雎鸠，
1: 关关雎鸠，
2: 鸠，
1: 等会儿，关关雎鸠好像不太对，要不你换一个。
5: 关门打狗，
1: 哎，可以，狗，
4: 狗，狗，
1: 哎呀，这个都很简单啊，
2: 那个
1: 跳下去了，
2: 怎么了呢？
4: 狗，哦，狗，狗，狗狗碎碎，
1: 狗狗碎碎，
2: 这个好像不太行吧？
1: 狗狗碎碎，它不是个成语吧？
2: 狗狗不是鬼鬼祟祟是可以的，狗狗碎碎倒是没有听说过。
1: 不是成语啊，你换一个，狗有什么太多了，哎呀，急死我了，你说说，真的是
4: 急死我了，
2: 我真的急。

0: 我了，
1: 狗仗人势，狗急跳墙。
0: 对呀、啊，你看那孙先生恭喜获得红包，
1: 恭喜啊、
0: 他那有点遗憾了。
1: 感谢三友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我是给你形容形容，你猜下来其实就快到一分钟了，
0: 啊、
1: 就两三个就差不多了啊。
0: 是的，
1: 可惜了。回来之后继续啊。当然，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的后台有一款产品，大家一定要记得，
0: 嗯，
1: 你就去看一看啊。
0: 有一款干干净净、吃起来清爽不腻、老少皆宜的解暑小甜品。这个呢，真的是海南的一个限定味道，嗯、叫做南国的斑斓椰。椰奶香的清补凉，就大家如果说去那种海南啊广州那边玩的都吃过他们的清补凉，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吃这种清爽型的小甜品是非常不错的，
1: 放冰箱买回去啊。
0: 是的，我们这款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东方香草的一个韵味，里面是自带清香味的。如果说大家想品尝一下这么好吃的一个夏日小甜品的话呢，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直接回复清凉两个字就好了，全程是零香精、零防腐剂，全家放心吃，并且呢控卡档也是放心冲，一罐的热量才141大卡，您可以就是解馋也无负担。我们今天的福利跟大家说一下，平时日常价格是59.9元，到手是8罐，今天只需要39.9元，到手8罐就可以下单了、嗯、
1: 后台回复清凉下单，朋友们啊，清凉下单，你这个买回去直接吃也行，你自己搭配点芒果什么水果都可以，
0: 是的，
1: 都没问题，放冰箱，一定要放冰箱啊，吃起来非常爽。
0: 嗯，
1: 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成语接龙，我们一会儿见啊，稍后见。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早上好，欢迎锁定收听头号玩家。大家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哎，你说用这种稍微浑厚一点的话，他们能不能听？那我大田，你应该怎么介绍？就是，哎，我们 C。
3: 我就正常介绍，我是个正常人。
2: 哎，你什么意思？你说谁不正
3: 常？字面意思。
2: 我现在只不过黑了一点，我哪里不正常？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昨天大田的直播，这是昨天大田回来之后分词了，朋友们，他分词了。
2: 我的手和我的手胳膊，我真的是下边一个颜色，上面一个颜色，真的。
3: 大田分词了，
2: 我这辈子没有晒过这么黑过。
3: 就是因为大田一直很白，
2: 太阳太毒了，我的妈呀！
3: 你没看，
2: 你没看我们技术呢？哎呀，那回来之后整个人变了一个色儿，你知道吗？
3: 然后我就扭头看了一下小花，我说哦，还是那样。我就放心了。哎呀，
2: 来吧，我们继续啊，成语接龙，跟大家说一下规则，很简单，两人对战，双人对战，三个回合以上，谁先接不下去谁就输了。三个回合以上之后坚持一分钟，两位都拿走红包，好吧。虽然说一个接一个之间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时间需求，但是还是有时间要求的，朋友们，你不能在那儿一直想，对不
3: 对，
2: 对，
3: 双方呢咱先接三个回合，接完之后哎咱就出新手村了，然后呢在一分钟之内谁答得多那谁就赢，然后如果各位都能坚持一分钟，那双方都拿走红包。
2: 没错，各位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先想一个成语，什么成语都可以，好吧，尽量简单一点，因为你们是合作关系。
3: 没错，
2: 来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你好，先戴美女。你好戴美女。
3: 你好，
5: 主持人早上好。
3: 早上 好，
2: 有信心吗戴美女？
5: 有点。
2: 你先开始，你想个成语吧。
5: 想好了。
2: 想好了哈，好嘞，加油。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3: 王
2: 先
3: 生。
6: 你好。
2: 哎，早上好。来，两位不紧张啊，咱慢慢来啊。戴美女，开始吧。
5: 惊天动地。
2: 好，地。
3: 地。
6: 地动山摇。
2: 摇。
3: 摇。
5: 遥不可及。
2: 可以。
3: 急。
6: 岌岌可危。
2: 危。
5: 危言耸听。
3: 听。
2: 听有什么呢，王先生？听太多了。
6: 听
2: 完了，脑海当中闪不过来，闪不过来字了。
3: 听
2: 天由命。
3: 哦，
6: 听天由命。
2: 哎，对。
3: 好吧，遗憾了。
2: 好嘞，感谢两位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没有够三个回合是吗？
2: 对，没够三个回合啊。我们继续啊，各位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还是一样的，你打不进来0921，你就去打
3: 2921。今天呢是开了三路热线，所以说呢电话线路更多了，大家呢打进电话的机会就更多了。
2: 是的，我们一直到结束啊，我们一般玩这个游戏中间不休息啊，我们一直到结束，各位可以打就行了，我们放开，大家随便打啊。来，62号群的 Carry， 你好 ，Carry。
3: Carry，
7: 你好，你好，
2: 哎、早上
3: 好，你好 ，Carry。
2: Carry， 想好成语了吗？一会儿你要先开始。
7: 想好了，
2: 想好了哈。好嘞，来，准备好啊，加油！我们一号线的朋友，你好，风之精灵，
3: 你好。
8: 你好，
2: 哎，早上好，
3: 早上好，
8: 早上好。
2: 来，两位准备好啊 ，Carry， 你开始吧。
7: 海阔天空，
2: 可以，空。
8: 空空如也。
2: 也。
7: 也作别论，
2: 什么？
7: 也作别论，
2: 也作别论，
3: 那不是另当别论吗？
2: 对啊，也作别论，这个好像没听过。
3: 也，你把它换个字儿。
2: 也作别论是吧？
3: 也作别论。
2: 稍等哈，我给你查一下啊。也作别论没有，我这已经查到又作别论，

0: 没有查到也作
1: 或另当别论。
0: 哎，
1: 嗯，
0: 对，你换一个吧。
2: 野蛮之虎，
1: 咱能不能整点儿？
0: 野蛮之虎，好像这个也不算成语啊，有没有常见成语这种？野，比如说你可以换个字啊，
2: 野心勃勃，
0: 哎，对
1: 呀、
0: 啊，野心勃勃是可以的啊，
1: 但时间确实太久了。
0: 再见啊，
1: 拜
0: 拜，
1: 野心勃勃嘛，就你换个字儿。
0: 对啊，你换个字是可以的啊。嗯、这个连着两个，我不是说别的，可能我这个知识量有限，我真的是没有听过这两个成语，我差也没有查到，这个确实是我没招啊，没办法啊。我们继续啊，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可以打0921啊，0921空线啊。二号线的朋友你好，二号线的张先生，
3: 早上好，
0: 哎，
1: 早上好，张先生到单位了吗？
3: 嗯，刚到单位，
0: 刚
1: 到
0: 单位，没有开扩音哈，张先生。
3: 嗯、没有，没有，
0: 没
3: 有。
0: 好嘞，一会儿您开始，您想好成语了吗？
3: 啊、好的，
0: 好的，来加油啊！我们三号线的 Nice，、嗯、你好 ，Nice。
4: 早上好，大田 VC。
1: 早上好。
4: 我等这个接龙好几个月了都。
1: 啊，你是很有信心，在私下练过，
0: 可能就是喜欢，
4: 对，
0: 喜欢，就
1: 纯瘾大，
0: 哎，就瘾大，就想玩啊、哦。
4: 其实我特别想跟那个月海佳人 PK 一下。
0: 你想拿红包的心很浓，你知道吧？
1: 为什么？
0: 月海佳人其实还挺厉害的。
1: 对啊，我觉得他很厉害，所以他可
0: 能
1: 能
0: 慢慢的能到一分钟嘛，就不是说谁要赢、
1: 哦，
0: 对不对啊？两位你们是合作关系啊，张先生还有 Nice， 你们要记住啊，你们是合作关系啊、
1: 嗯，
0: 所以都不要太难，让对方能接上来最好啊。来，张先生您开始吧。
3: 三心二意。
0: 好，意。
1: 三心二意。
4: 意气风发。
1: 发。
3: 发扬光大。
0: 大。
4: 大。大大咧咧是吗？
0: 哎，可以，
1: 可以
0: 咧，
3: 咧
0: 就是不好接，你知道吧？
1: 对，就是不好接。
0: 咧是，但是
4: 大爱无疆，
0: 大爱无疆可以
1: 疆，可以。
3: 将心比心，
0: 好，心
1: 心
4: 心，
1: 若决
4: 心满意足，
0: 心满意足可以足，
3: 足不出户，
1: 户
4: 户户
1: 户，
0: 太多了，
1: 户太多了，
0: 太多了。
4: 户、哦、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
0: 户太多了，
1: 户
0: 完了 Nice 你看看，
1: 完了咱准备了三个月咱难在户上了，
0: 互相残杀，父为因果，这不都是父互相帮助，这也可以啊、好嘞，那我们恭喜一下我们的张先生，恭喜您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
1: 嗯、
0: 再见，
1: 拜
0: 拜。
1: 或者是那个户户玄鱼，互通有无，
0: 户户玄鱼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形容这家人，非就是他们很就是、哎。
0: OK OK， 有没有互为亲谱的呀？
1: 很清廉，
0: 互相帮助啊、
1: 嗯嗯，
0: 你帮我帮你，对不对？
1: 对，
0: 各位帮助我们提高收听率，我们帮助大家选一些好产品。
1: 就是我们是互相帮助，
0: 对，互相帮助的关系。
1: 就是、从古至今，最伟大的赢就是双赢。
0: 你在给我管什么东西，来先
1: 把价值拉上去、
0: 这个、对，这个确实好，因为大家如果去过海南玩，包括不用海南啊，广东啊这些地区，他们都会当地吃一个东西叫清补凉，
1: 对，其实夏天说大家也不爱吃一些很腻的东西，
0: 因为吃不下太热了，
1: 是的，吃一些汤汤水水，其中呢又加了一些很好吃的椰果呀，燕麦仁啊，绿豆啊，红芸豆啊，薏仁啊，这些放在一起它肯定不会难吃，并且呢这款呢是南国这个品牌，它在中国呢也有着34年的一个悠久的历史了，也是一个老字号。如果说大家呢在其他平台买过，应该知道是59.9到手八罐。今天呢我们立减20块钱，39.9到手八罐，
0: 是的，
1: 很划算啊。如果说呢您想要在家里放一个就是又解暑的一个小甜品，同时呢也可以让自己的宝宝吃，自己吃，我们即使说在运动健身啊也没有关系，因为它的卡路里很低，它的一罐才141大卡，相对于一根香蕉的热度还要低吧，就这么说，可以说呢是没有什么负担。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关注93.9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清凉两个字儿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买回去
1: 清凉，
0: 买回去放冰箱啊，
1: 嗯，
0: 放冰箱
1: 更好吃，
0: 放冰箱吃啊。来，一号线刘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0: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刘美女？
5: 准备好了，
0: 一会儿您先开始啊，想一个成语，
1: 嗯，
0: 别忘了啊，加油。二号线的汽车药群东山，你好东山。
1: 东山，
6: 哎你好，
0: 哎早上好，早上好啊。来两位准备好，刘美女您可以先开始了。
5: 生生不息。
1: 息
6: 什么
0: 息息 生生不息，息，
1: 嗯，
6: 息，息是宁人，
0: 人，
1: 人，
7: 人定胜天，
0: 天，
1: 嗯，
6: 天，
1: 天，
0: 天不太多了，想想呢，天，
1: 天
0: 有啥呢？
1: 天，
0: 天不太多了，世界那么大，
1: 我要去看看。
0: 啊，这什么这那那这的，那叫什么？地缘辽阔，哎，
1: 天
7: 南地
1: 北，
0: 哎，
1: 天
0: 圆
1: 地
0: 方也可以啊，
1: 嗯，
0: 啊，天南地北啊，但时间肯定是不行的。
1: 是的。
0: 啊，好的，两位，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哎，刘美女，你先别走，
7: 拜拜。
0: 那个，你说生生不息那个，你看过那个什么小说吗？难道是
1: 小说？
0: 没有是吧？
1: 应该不是吧？他应该是看过那个综艺吧？
0: 综艺啊，哦，再见啊，拜拜。我以为他看过那个什么那个小说呢？那个最近刚刚杀青的那个，肖战演的那个。
1: 那叫时日中烟。
0: 对啊，时日中烟啊，
1: 嗯，
0: 看到生生不息的回响。
1: 嗨，其实我还蛮期待那部的。
0: 哈，还有你期待了？你的
1: 爆爆爆，
0: 你都排不到上边儿，知道吗？你都排不到前边儿，知道吗？得往后扫一扫啊。来，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8: 喂，你好。
1: 哎，李先生好。
0: 你好，
1: 李先生，你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吗？
8: 我这知道。
1: 谁呀？
0: 啊，
8: 一个美女。
0: 哎，对了，月海佳人，真是她。确实是啊。李先生，一会儿您先开始，您先想一个成语好吧，简单一点的，这样你俩都能慢慢坚持到啊。
1: 是的。
0: 来，月海佳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9: 早上好 VC 大田。
1: 其实应该不应该说对手，应该说是他的搭档，
0: 嗯，
1: partner。
0: 对，就是你俩尽量都咱都简简单单，哎，一分钟以上拿走红包啊。来，两位准备好，李先生您开始吧。 Lady
8: Go。 四羊开泰。
0: 好，泰
9: 泰
1: 泰
9: 泰山，
1: 泰
9: 然处，泰然处之。
0: 好，之
8: 之
1: 之
0: 怎么办呢？你说整了个
9: 泰然自若，
0: 泰然自若，
1: 若
0: 若好接吗？
8: 若若
1: 若
8: 若若隐若现。
0: 好，
9: 现世现报，
0: 报
8: 报
1: 报。
9: 现身说法。
0: 好，法。
8: 暴跳如雷，
0: 暴跳如雷。
1: 雷
0: 啊，雷
9: 雷雷雷厉风行。
0: 好，
1: 行
8: 行也算吧。
0: 不行，行
1: 必须是行，就同音可以。
0: 对，
8: 行。行车平安。
0: 行车平安。好嘞，
1: 嗯，
0: 我祝你也行车平安啊。
1: 对，祝你
0: 一路平安，
1: 开开心心，
0: 一路平安啊。
1: 嗯，
0: 好嘞，这个月海佳人，哎，到三个了吧？
1: 刚好应该
0: 刚好三个啊。好嘞，那月海佳人呢就恭喜你获得红包，然后李先生那就没办法了啊。
1: 是的。
0: 行有什么呢？行云流水。
1: 对嘛，
0: 哎，这种是可以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来，我们最后一位啊，还能再接一位，88990921，各位有兴趣打电话啊。
10: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群的梁先生，你好，梁先生。
1: 你好。
11: 哎，你好，是不是，
0: 早上好。准备好，准备好了吗？一会儿您先开始，梁先生。
11: 哦，好的。
0: 好嘞啊，想一个成语，咱简简单单的，争取咱最后你们两位啊都把红包拿走。
1: 是的，
0: 好不好啊？加油啊。
11: 好的好的。
0: 来，一号线江先生，你好。
1: 你好。
12: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江先生。
0: 早上好啊。来，梁先生，准备好，您开始吧。
11: 河中共济。
0: 河州共济，是不是？济。
11: 同舟共济。
0: 同舟共济，好像
11: 济。
12: 济。
0: 啊。是不是有点难啊？
12: 寄人篱下。
0: 寄人篱下。 OK，
1: 可以。
0: 下下
11: 下
1: 下
11: 下下
1: 下很也不难。
0: 不难。
1: 嗯，
0: 有
1: 有
11: 下下里发这三个字。
0: 下下什么？下里巴人。算算算算算，
11: 啊，是
0: 来人
12: 是人山人海。
0: 海
11: 海阔天空。
1: 空
12: 空空空如也。
0: 也
12: 。
0: 不是同音不同字可以的啊。
12: 野心勃勃。
0: 好，勃
12: 勃然大怒。
0: 怒
12: 怒气冲天。
1: 天
12: 天作之合。
1: 和
12: 和和美美。
0: 美
12: 美不胜收。
1: 收
11: 收
0: 受
11: 之有愧。
0: 收收收医生
1: 医生
0: 医生收
11: 收
0: 收太多了。收想一想。
1: 收
0: 收把这个命令取消。

0: 对呀，哎，这个是可以的啊。哎呀，好嘞，那我们恭喜一下江先生，是不是啊？恭喜你啊，获得红包，是不是江先生？是江先生，对，江先生，江先生，对对对啊，江先生，恭喜你获得红包了，好吧？那我们雷先生感谢你的参与了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放心，玩的精着呢，没毛病，
1: 你耳朵精，
0: 玩的相当行，相信。
1: 我可不信，
0: 我跟你说，你放心，你放心，我耳朵绝对行，你收回成命吧，真的，你不要瞎讲了，你瞎说，我肯定排站稳超前面，他耳朵也不好使，
1: 你俩耳朵不分上下，
0: 并排吧，没办法，咱这个干时间长，
1: 我发现大葱耳朵也不好使，
0: 他耳朵也不好使，
1: 我每次因为我插跟他那个耳机。
0: 头插的是一个头，你们来我们这儿，你试试我的耳机，你试试我耳机音量，你再试伟超耳机音量，
1: 然后你再试大葱耳机，
0: 你再试大葱耳机音量，
1: 我觉得就我耳朵好使，你再试试
0: VC 耳机音量，VC 耳机音量小的不行，你知道吧？如果我用他那个耳机音量，我都不会上节目，我听不到我自己说话，很难受。嗯，你们挑战我的耳机音量，一定要这个，反正加点小心，
1: 就是一听，哎呦，
0: 就可能给你吓一激灵。好嘞，今天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1: 是的，
0: 祝各位周末愉快。 周末出门做好防暑，好不好？
1: 防晒
0: 防晒防暑一定要做好啊！
1: 是的，
0: 我们周一见了，拜拜。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啊。今天星期五，我们仍然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安排。我们节目呢是房产板块，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我们就是致力于帮助到大家，帮助到每一个有购房置业需求的人，哎，

0: 买到自己最合适的那套房产。我们经常说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也是想给大家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每一处房产都有它匹配的人群啊。那同时每一处房产都有它的优势，也一定会有它的劣势。我们的节目呢会请我们的专家，或者说请我们相关的业内人士，给大家公正的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每一处房产它的优势劣势啊，每一套房源它的优势跟劣势，那么就看看到底适不适合你，好吧啊。那很多朋友呢就在我们节目中也经常会问，在线下呢也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说哎，在他们职业的这些人范围这个眼光之内啊，就是他们的做房产的专业的人士看里，在看来到底哪些小区是比较好的小区，在他们的眼中哪些小区算是宝藏小区，是吧？来，我们今天啊，我们会请到我们21世纪不动产的几位经理来联系他们，让他们来讲一讲，哎，他们眼中的好小区到底是什么样，哪些小区在他们眼中到底是宝藏小区，好吧？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老师，我们联系到的是我们21世纪不动产板块的尤伟尤经理。尤经理早上好。
1: 早上好，高老师。
0: 哎，好的，尤经理，你今天要给我们推荐在你眼中的这个宝藏小区是哪一个？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釜山后这边的一个次新房，金茂乐府。
0: 嗯，金茂乐府啊，说一说你为什么会推荐它？
1: 因为这个小区吧，相对釜山后这些次新房来说，户型装修包括小区的一个环境，包括物业管理，还有整体的一个位置，
0: 嗯，
1: 其实综合下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各方面吧，优势劣势你都给我们说说，你认为就是说您最值得推荐的它的点在哪里？
1: 好的，那就先从这个位置上来说吧，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市北跟崂山的交界位置，在那个劲松五路跟滁州路交汇处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去市内各个区域都相对方便，而且小区体量还可以，绿化能到35%-40%，而且密度也不是太高，不到3%的一个容积率。
0: 嗯，
1: 然后都是精装交付，然后也是这种偏改善的一个项目吧。最小是115平，最大是160平。然后小区有小高，然后也有部分高层，因为釜山后这个板块还是高层要偏多一点。
0: 他享受的配套你也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他这边可能现在的短板就是没有地铁，离地铁会远一点，但后期五号线开通以后，然后从那个项目到五号线地铁的滁州路站可能走路7-8分钟就能到，大概600多米的一个距离。
0: 嗯，
1: 然后商业的话，这个金茂乐府挨着静兰山，它俩中间有一个商业街，平常购物呀什么的在这商业街就可以，然后旁边还有金地中心，就在这个滁州路上，或者去利达茂呀，或者是这个崂山的万象汇，开车大概也就5分钟的一个车程，就是这个商业上配套也是比较方便的。剩下医疗就是小区南侧就是这个齐鲁医院，所以说也比较近，开车也就2-3分钟就能到。然后学校的话，小区西门有个小门出去就是这个同乐路小学，所以说周边的不管是交通、医疗、商业还是教育都是比较齐全的。
0: 嗯，好的。现在哎，有朋友问说这个价格现在是多少？
1: 现在115平的成交价基本就在300出头的一个价格，正常楼层有那种2楼、3楼，可能成交价能到300以内，290-300这个区间。
0: 就是在你看来，综合各方面的素质是很不错，而且挺值得现在入手的，是吗？
1: 对，因为它同比你看釜山后这个次新房，首先保利大国景的价格要相对低一点，但是这个小区吧都是户型是差不多的，但是小区体量小，一般是4个楼和6个楼就在一个小区里面，这样会没有什么小区环境。
0: 嗯，
1: 那金茂这边吧最少的是8个楼座，然后它就能做出小区环境来，像一些现在儿童玩的这种场所，包括楼下也有这种会所，室内的一个小会所，健身房啥都带着，相对来说还可以，而且价格也不是釜山后这边最高的，相对来说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好的，行，那我们这个尤经理认为这个小区算是一个宝藏小区了，在您看来比较值得推荐，好吧？那我们微信公众号有朋友也问来说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儿，再说一下。 叫大云谷金茂乐府，金茂乐府，它现在是新房二手房都有吗？还是只有二手房？新房的话，二期会有点大户型，183跟223的会有部分房源。好的，那这个二手房源里边有没有特别某一套目前来看特别值得推荐的？有没有？
1: 金茂乐府南区有一个，其实有两套，就是一个在小区后排，一个在小区前排，它俩的视野是不一样的。后排那个是个13楼，现在差不多230-230万的一个价格，买个中间楼层，而且这个房子基本和未住的差不多，之前住过一段时间，但是保护的很好，跟新房差不多。然后前排那个是个高楼层，然后
0: 他吧就是买来之后，然后没有住，但是白软装做上了，做了二次装修，而且他的视野会比后排确实要好一些，因为这个前面是他那个商业街嘛，所以说基本六楼以上就全天采光了。这个房子是个16楼，就不用担心采光问题。那这个16楼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啊。好嘞，来这位朋友，这个尤经理，您平时是在哪一个区域比较熟悉？ 好嘞，来这位朋友，这个尤经理，您平时是在哪一个区域比较熟悉？劳山府山后这边。劳山府山后。比较熟一点。好的啊，那各位听众，大家如果说想在劳山府山后，如果你有购房置业的需求，或者说哎你刚才听尤经理说这个小区你比较感兴趣，您可以记一下尤经理的电话，尤经理你说一下你电话。我的电话是1306-5090-3321。1306-5090-3321，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1306-5090-3321啊，大家有这种需求想随时找尤经理的可以联系。好，谢谢尤经理今天给我们推荐小区，感谢。好的，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大家我们除了我会连线我们的职业经理人给大家推荐小区，另外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房产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互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劳山921文字劳山数字921，我会私信 给你把我们这个片区的老师的电话给您发过去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联系下一位老师。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最近天气比较热，可能大家出来看房子的人可能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很多人呢在线下啊，在这个或者说在网上在做功课。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哪个小区，或者说你最近确实刚好趁着这个大家可能都懒了，您自己想出来看看房，可能现在对大家更友好啊。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房产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哪个小区，无论是新房二手房，不管哪个片区啊，大家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会让我们这个片区的业内的人士啊，我们21世纪不动产各个片区的老师会跟您联系，给您详细的解答，好吧。来，我们今天刚才也说了，我们今天呢会请我们的各个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哎，他们眼中的好小区到底是什么样。来，我们接下来连线我们第二位老师，我们的大个老师。大个经理你好。
2: Hello 各位老师。
1: 哎，好嘞。
2: 大家好，我是21世纪大个。
1: 好嘞，大个你说一下，你眼中就是你接触到的小区哪一个是你认为比较宝藏的小区？
2: 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市北区的一个大家可能之前还相对来说比较火，但最近比较冷门的一个楼盘，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区还是比较有性价比啊，而且对于现在目前客户一些买房的需求来说比较符合的一个新小区啊。这个房子的话叫保利和颂。
1: 保利合颂，这是
2: 对保利合颂，
1: 这个现在是新小区了还是二手房了？
2: 现在已经是二手房了，
1: 已经是二手房
2: 了。全小区的话，所有楼栋已经在今年的六月份已经全部完成交付了。那这个小区的话，因为大家可能对四方市附近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东海云金啊，包括通和乐章这些小区，但是可能大家遗漏掉了这个保利合纵。但这个小区确实是我觉得最近在看思维比较多，我想着给大家想重点的推荐一下。那这个房子的话，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啊，就是它确实离着这个门口的这个广元学校非常非常的近。那大家可能年轻人买房，因为这个小区基本上都是偏刚需多一点，改善的话就那么几栋楼。那肯定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多一点。那周边的起源学校已经全部都满了，而且需要提前预警。那他现在开出这个分校广元学校是目前保利和颂离得最近的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对比周边还有一个大卖就是它价格很便宜。它之前的话可能你旁边的房都得200多万起步。那这个小区的门槛就稍微低一些，可能你要在附近买个新小区，这个小区99平呢就在170来万就可以买。
1: 而且保利还是大开发商啊，品质应该没问题。
2: 保利是个央企开发商，而且小区的品质做得很好。因为昨天吧，我刚刚带客户去看了，带圆圆的粉丝去看了一眼这个保利合纵这个房子，确实比预想中的要好很多。大家可能就比较吐槽的点可能就是说这。

0: 啊，也都是起源这边的一个圣地力量引进过去的啊。
1: 对。
0: 现在目前来知道，就是目前起源学的一些这一批学生以还呃还是在呃还是接纳的广元这一批的这些学生过来上课的啊。所以说，其实学校并没太大的一个实质性差距
1: 本身的
0: 啊。
1: 品质加上他的学校，可能是他最大的优势，是吧？
0: 对，因为在这个位置，你想买一个学校比较好的房子，起码要200万起步。啊，那这个小区的话，可能99平那种套餐单位的房子，而且，能保证你小区全天采光的一个情况下，啊，他这个小区才卖170-180万这个价格，就99平了啊。我昨天带客户去看了一个121平的，报价是200万以上，但是价格是可以聊的。那个房子视野就非常好，往南看的话，直接可以看到福山还有崂山。你再说夸张点，咱实际看了之后，你往东看都能看到胶州湾那片海。确实视野非常好，
1: 对，因为现在就是各个营销号啊或者怎么样，大家都是往往介绍新房，然后呢，有一些像这样子的这个宝藏二手房呢，就这个他们卖完之后，可能大部分都不宣传了，可能导致好多人都不知道。哎，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这个问题，就是他，你比如说他二手房，他现在交付拿到房产证也还很短的时间嘛，会不会啊，税啊各方面啊，
0: 首先吧，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现在目前二手房的税吧，其实大多数都是可以，都是可以给你们省掉。第一，这个增值税，它之前从5.3，现在3点多的一个增值税了。那这个增值税的话，其实有很多业主着急，在卖房的过程中，他是愿意承担这个费用的啊。第二的话，这个个税的话，就是这个个税，如果你上手价和你现在卖的价格差的比较大的话，可以走这个差额，然后，这个个税的话，其实也相当于，给你去省掉了啊。再就是，其实税费的话，就这些。公维的话，新房当时已经全部给你交了啊。然后契税的话，就是办产证的时候，你是需要交这个税的。你整体来看的话，其实需要多交的就是一个少量的个税，还有这个增值税。但增值税的话，其实大部分呢，房子是可以留的啊，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税费的问题。
1: 是，就
0: 二手
1: 是，
0: 房的话，其实你的好处即买即住即办证，而且很多也都给你装修好了的，你不用担心开发商的烂尾延期，是可以直接看到小区的一个实体房子的。
1: 这个呢，可能就是着急，你比如说自己着急入住，然后呢，他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其实是真的挺不错的，是吧？另外呢，就是现在二手房确实是有些税啊，其实是可以谈的，包括你的价格可能已经给你省掉了，是这样。
0: 对，而且当时上手价其实他们买的不算是特别贵，现在价格都是可以聊，只能说现在他们要卖的话，看看能不能给你把这些一些附加值啊，包括像有买车位的，或者说之前看新房没有好楼层，现在有二手房有好楼层的，一直关注这个小区的啊，可以重点研究一下。尤其是附近的话，目前这附近除了保利和宋之外，离这个学校近一点，其他的。通惠路离得太远了，其他保利百合还有碧桂园，包括中粮，还有附近的一些和达的盘，都是老小区了，基本都是10年以上了。
1: 好的，行，那这个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区里边，比如说目前真的有没有，就是如果有没有那种性价比特别高，房东就是特别着急，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对，这个小区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区目前，不管是咱从楼层还是从价格综合下来看的比较好，并不是说这个价格最便宜，但是我觉得这个楼层配上这个价格就是比较合适的2套房子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下，第一套房子是一个保利和颂啊，99平的一个套餐单位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的话，这个房子目前报价是188万，虽然不是同小区价格最低，但是这个楼层很好啊，它是在一个总高32层的23层上啊，它的采光视野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其实跟小区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价格没差太多，可能差了也就不到10万块钱啊，而且楼栋位置不一样，采光也不一样。我觉得99平的这个房子，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套188万的
1: 好嘞，行，
0: 啊，
1: 好。
0: 然后还有一套121平的啊，这个是我昨天带看客户去看的，总高32层的27层，单价18,000多。225万，价格也可以聊。这个房子的话也是有个车位，但车位现在不包含在这个价格里。但这个房子的话，去的感官视野非常好，而且通风效果也很好啊。你去看完这边二手房之后，再看这个新房，我觉得整体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对比出来一个差距在哪。
1: 好的，行。那大个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个小区，哎。 对这两套房源你有兴趣了，可以联系大个。当然如果说哎你说我还想再等等，你也可以先把大个

0: 这个联系方式加上，然后随时联系。大哥，你说一下你电话。
1: 对，我的电话也是我的微信啊，你们可以直接打我电话，或者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那针对9216的客户粉丝呢，我也会给你们尽量争取到你们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价格，还有惊喜
0: 好嘞，
1: 啊。
0: 行，大家联系一下，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15966884755啊。好的，感谢大个儿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再见。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

0: 不能。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今天星期五，我们是特别的节目。我们今天呢会请到几位我们的专业人士啊，行业内的人士来给大家聊一聊他们眼中的好小区到底是什么样的。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到啊。大家当然，如果说你有什么房产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哪个楼盘，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刚才呢有几位朋友留言，我都已经私信把这个片区的专业的经理的电话给您发过去了，您可以随时跟他们联系，好吧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我们的小武经理。小武经理早上好。
3: 早上好老师。
2: 好，小武，你给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你眼中的就是目前觉得宝藏的小区是哪一个？
3: 在我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楼盘，是青岛从22年一直到24年，两年期间是蝉联了青岛的多届销冠楼盘，然后也是销量最高的一个楼盘，而且是热度最高的一个楼盘，就是是一匹黑马，真的就是卖得非常的好，一直直到他们交付。这个楼盘呢，咱不话不多说啊，这个楼盘是东里的森林公园
2: 啊，森林公园，好的啊，对，森林公园那几年不仅是销冠，我感觉是话题也是冠军吧，对吧？
3: 对，
2: 各种话题不断啊，确实是，就是这个最热的。我们现在说，那现在因为它已经是算是二手房了啊。那您现在给我们说一下，您认为它目前值得推荐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呢？
3: 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森林公园整体的一个配套情况。因为在当下的那个买房节点来说，22年到24年，甚至截止到25年，其实森林公园是很多青岛买房人必须要知道的一个楼盘。
2: 对，
3: 就是你可以不去买，但是这个楼盘一定值得大家去看，因为在当下的那个市场环境下，它已经做出了很多先进类型的一个产品。
2: 对
3: 啊，无论是小高层呀，还是说是高端的入户大堂，其实这些都是它当时的一个优秀的一个标杆产品。这个小区很多人诟病的点有很多，你像西边的高速，东边山头上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墓地，然后包括可能周边的公共交通没有那么的齐全。
2: 对，
3: 但是呢，其实依旧影响不到很多人来买这个小区，因为你整个东里板块来说，首先轨道交通就没有那么的齐全。因为东里现在只有一条2号线，
2: 二号延长线，
3: 开始到了里村公园站，二号延长线今年年底开通到世博园。二号线沿线的房子呢，现在新房和次新房本身就不多。然后再加上想要这种好一点的环境的居住，一些品质的，我从次新房里面给大家挑出来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小高层来说，森林公园绝对是首当其冲的这么一个项目。
2: 好的，那它就你目前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3: 森林公园这个小区从开盘至今一直就是价格是比较动荡的。
2: 对，
3: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有卖过25000的，最后排26号楼、27号楼高层，然后可能最高峰的价格是25000，然后像一步到了22000、20000、21000带装修，最后到了18000、16000。现在的整体的这个小区的二手成交基本上是在18000到20000之间。
2: 18000到20000之间。
3: 价格是比较稳定的，从入市然后到现在，整个小区的二手房成交呢，是目前在贝壳平台的话是成交了34套，但是呢在其他平台可能也有成交。基本上你算上时间，就是在每个月2套到3套的成交，我觉得这个在一个私信房小区里面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就是目前你认为它主要是自己的这个产品本身做得好，另外价格也合适，是吧？
3: 对，产品做得好，价格也合适，小区的品质呢到现在依旧到位。之前很多人考虑的点，可能觉得这个小区太大了，因为总共28栋楼嘛。
2: 对
3: 啊，可能觉得有时候物业可能管理不过来，小区绿化跟进不过来，但是现在已经接近于1年半，马上到今年年底就是2年的一个交付时间了。因为我也经常去这个小区，我能感受到小区里面的整体的园林绿化、环境、物业的收拾还是比较到位的。
2: 对，因为我有朋友也住那儿，确实房子本身是挺好的。那么这个呢，你比如说它特别适合哪类人群呢？
3: 它特别适合现在在翔台东里这边买房，对于地铁交通要求没有那么高的，然后总价是在一个220-230万，一直到250万以内的预算，想买到一个小高层，想买到一个小高层，还是然后还想要一个位置比较不。

0: 错靠近崂山的，那可能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房子，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完全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1: 嗯，
0: 像现在的二手房的话，目前市面上有一套房子比较便宜的，是一套毛坯房，好楼层，发牌价是239万，单价的话是18600。我觉得价格就这个单价而言，对于整个东里板块的小高层都是比较少有的。
1: 嗯，它是几楼啊？
0: 这套房子是一个13楼，总高18层，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楼层吧，我觉得。
1: 嗯，好的，应该就是说在东里，然后呢，您不太注重地铁，哎，学校怎么样呢？
0: 这个小区的学校的话是北边目前已经建好的一个石牛山路小学，然后它现在呢是被纳入了63中的一个教育集团，就是从北门出来步行就到了。
1: 嗯，好的，行，还可以，学校就算还比较方便是吧？
0: 对，学校比较方便，这个地方不能说学校多好，只能说学校比较方便。
1: 对对。
0: 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生活配套没有那么的全，因为我有朋友就住在这个小区嘛，我经常去他家吃饭。
1: 嗯。
0: 小区楼下的超市啊，真实家超市，还有一些网点，还有一些居民市场，其实都已经投入使用了。
1: 对。
0: 而且价格挺亲民的，我经常去他家楼下就吃饭，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就在楼下吃，然后买菜就在楼下。
1: 对。
0: 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觉得。
1: 因为它是一个大小区，基本生活配套自己就解决了。基本上是吧，我就感觉你想看中那个位置，想这个小区的品质里边的各方面的，就是它自己的园林绿化呀、各方面，我也去过，确实是挺好的啊。好嘞，那大家记一下大哥，哎，这个小五搞混了，小五的电话，小五经理的电话啊。如果你对这个小区感兴趣，或者说对这套房源感兴趣，想联系小五的，记一下小五电话。小五你说一下你电话。嗯，
0: 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然后微信同号，微信名就叫小五说房。
1: 嗯，我再给大家说两遍啊，15345426870啊。15345426870。当然如果说哎您对这个小区不是很感冒，或者说您还有更多的需求想问一下小五经理，也可以随时联系啊，15345426870。好的，那谢谢小五啊做客我们直播间。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绿城成员。这样啊，朋友们，大家现在如果说您问的具体的问题呢，我会把这个片区的职业经理人的电话发给您，好吧？您可以直接联系。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聊。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我们节目继续。刚才在微信公众号咨询房产的问题呢，我已经把相关的经理人的电话给大家发过去了，大家抽时间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职业的经理人，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好吧？来，我们今天连线我们最后一位职业经理人，浩南经理。浩南，早上好。
2: 早上好，高老师。
1: 好嘞，浩南，你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个小区？
2: 今天的话，我主要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崂山这边呢，就国际体育场旁边，成交量热度非常高的一个小区，
1: 嗯，
2: 也是目前周边四大配套最全的一个小区，
1: 嗯，
2: 再加上还有一个重点，崂山区的实验二小的一个学区房，
1: 嗯，
2: 这个小区的话吧，就是海尔东升国际北区
1: 啊，这也是咨询量平时也挺高的哈。
2: 好，
1: 那你给我们从方方面面来说一下这个小区，您为什么这么推荐它？嗯。
2: 好的好的，这个小区的话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推荐呢，主要第一的话它是这个配套比较全，对吧？你像地铁的话，小区出门4号线还有一个在建的5号线，双地铁通勤什么的也非常方便。再就是它的这个学校了，那提到学校，你像很多的家长都比较关注崂山这边实验二小，而且它的初中现在已经确定好了，崂山一中，对，9年一贯制的。这边的话学位啊各方面，包括周边的整个小区里边，就是圈层啊生活啊都比较方便啊，上学这一块绝对是崂山的这个头部学校。
1: 嗯，
2: 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了，生活你像小区里边的话有底商，包括去周边的，你像大润发超市啊、利达茂呀、不息啊等等吧，
1: 嗯
2: 啊，都是地铁一站就能到啊，非常的方便。
1: 嗯，
2: 而且这边的话医疗配套也比较全，你像齐鲁医院、新民福医院都在这附近。
1: 对，
2: 再就是这个小区吧，还有一点就是除了上学的客户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小区里边有洋房，电梯洋房，因为在周边来说吧，带电梯的这种洋房还是比较稀缺的。
1: 对，
2: 你像周边的话只有鲁迅长春有电梯，其他的小区的话都是这种没有电梯的，所以说他这个小区的这个洋房产品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很多关注的有喜欢一楼带院的，或者是这种顶楼加阁楼产品还带露台的，这种比较特殊。
1: 但这个真的是啊，说到就是我可能就会比较喜欢这样，就是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方，是吧？学校、医疗周边各种设施就非常完善。

0: 那这么一个区域，又是在崂山区，你要找一个洋房产品，一楼有院的，顶楼还有这个露台的这种产品，确实非常的稀
1: 非
0: 缺，是
1: 常
0: 吧？
1: 对这边非常稀缺，而且它主要是电梯，因为很多吧，你像能满足的吧，它只差一个电梯，那就不太好了。尤其这种顶楼带阁楼的，你没有电梯，上下楼梯
0: 那
1: 确实
0: 太痛苦了，
1: 很麻
0: 是。
1: 烦。
0: 现在人真的是，就是，确实是啊。你看以前大家觉得步梯都没什么问题啊，现在觉得真
1: 是
0: 的
1: 的，
0: 是二楼、三楼都好像不能忍受。那价
1: 对。
0: 格呢？这边价格现在怎么样？
1: 其实这边价格吧，它这个小区吧，我说一下，因为它有洋房，可能中间差距比较大，但是它便宜的话，可能14、15,000你就能买到这个小区的小户型的，啊，你看90多万啊就能买一个套一，尤其考虑孩子上学的这种的落户啊，对吧？买个套一就可以。你要正常2居室，90平到110平的这种套二的啊，基本上价格的话就在160到180万就能买得到，
0: 我现在
1: 啊，
0: 关
1: 然
0: 注
1: 后。
0: 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比如说那个一楼带院的，或者顶楼有阁楼的那种，大概价格现在是多少？
1: 你像一楼带院的话，基本上就是420左右，423啊。
0: 它的面积能有多大？
1: 面积的话，买一个140到145平的。
0: 哦，它的院子能有多大呀？
1: 院子的话，因为它这个有边院，然后还有这种中间的，就是这院子可能会有差距啊。基本上的话，在这个70个平方啊，到甚至大一点的有100多个平方的，120、130个平方的都有。
0: 好的，哎，也就是这个小区其实可以满足各种需求，是吧？我
1: 是
0: 就
1: 的，
0: 为了
1: 是的。
0: 上学买一个便宜点的，也有很便宜的。然后你想买一个在这么繁华的区域买一个一楼带院的，或者顶楼加阁楼的也有。哎，真的是。
1: 是的，
0: 那个，哎，它这个阁楼是独立的那种阁楼吗？
1: 它是跟房子打通的，就是你正常它是总高5层的嘛，然后这种你直接从房子里边内部它有楼梯，你直接上去就行了。
0: 没法做到独立是吧？
1: 没法做独立的，
0: 独立，好
1: 对。
0: 嘞，好的，来，朋友们啊，那这里边现在目前就这个小区里边有没有您认为特别值的房源？就是那种，就如果有啊，就是您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它确确实实现在就是房东特别着急，给的价格也特别实惠了，有没有这种房源？
1: 有的，现在如果大家有考虑2居室的话，现在有一个目前就低于小区一个成交价格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业主的话也非常着急卖，性价比非常的高，90平的一个2室啊，它是一个边户把边的全明啊，卫生间带窗户，因为正常2室的很多都是这种暗卫，但它这个是个明卫，而且这个房子目前的话报价是报的179，但是目前的话160来万就能卖啊。
0: 市场
1: 对，
0: 价大概是多少？之前？
1: 之前的话，总价都得卖到170左右，啊，比
0: 明
1: 之
0: 白。
1: 前要便宜。对，而且也是目前整个小区正规套二里边最便宜的一个了。
0: 楼层呢？
1: 楼层的话是12楼，总
0: 哦，
1: 共
0: 那也好，
1: 12层，中间楼
0: 也不
1: 层
0: 错
1: 好多。
0: 哈，也
1: 是
0: 不
1: 的，
0: 错，
1: 而且这个房子的话也省税，就是如果说买的话吧，只交个契税就行了，没有个税。然后公维的话，他也交过了，因为这个房东是当时也是考虑孩子上学啊。现在的话吧，觉得这个房子小了，需要置换，因为有老人一块住嘛，一家三口加老人，2室的可能住不开了，他想在这边再置换一下。
0: 好的，行，这个小区确确实实可能满足很多人各种样的需求，都可以考虑这个小区啊。来，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记一下浩南经理的电话。浩南，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1: 183-6621-3372，幺八三六六二幺三三七二，
0: 好的啊，183-6621-3372。幺
1: 是的。
0: 八三六六二幺三三七二啊，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小区有兴趣，或者说哎，您就是打算考虑，不管是新房二手房，你也不着急，先把浩南的联系方式加上，然后你随时想联系，或者你就想等某一个小区的这种捡漏房了，你也可以随时联系哈。好的，那感谢浩南做客我们直播间，感谢。来，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经理人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跟参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记住啊，每周二跟到周五都是我们的房产板块，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并肩。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小先生好，
1: 肖先生下班快乐啊！准备好了吗，肖先生？
2: 准备好了。
1: 嗯，来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根据气候的基本特征，意大利的罗马是属于哪一种典型的气候类型呢？
2: 地中海气候。
0: 没错。
1: 好，第二题，请问毛主席他的名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他指的是什么呢？
2: 梅。
1: 他指的是什么？
2: 梅花。
1: 梅花，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继续吗？
2: 继续。
1: 嗯，现在是6.6元，下一题呢是18.88元啊，答错了红包就没有了哈。
0: 好，第三题。白俄罗斯的首都是哪个城市啊？
2: 明斯克。
0: 嗯，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嗯，很棒很棒。来，继续吗？38.88元。
2: 继续。
0: 好嘞，第四题。
1: 请问《水浒传》当中能够日行800里，江湖人称神行太保的人是谁？
2: 戴宗。
1: 戴宗，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继续吗？66.6元。
2: 继续
1: 哦，来，加油，请听题。
0: 第几题了？
1: 第五题了。
0: 好，纪录片《永远的车神》讲述的是哪一位 F1 赛车手的故事啊？
2: 塞纳。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我的天哪，真是来了个煞呀，这是啊，这么厉害。
1: 66.6元到手了，下一题是921元，继续吗？
2: 继续。
1: 我们的921元呢，因为前几天呢有一位朋友参加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921的金额呢变成了987.6元。6.6元啊。
2: 没问题。
1: 那天那个人该不会就是你吧？
0: 那个人叫骆宇，不是你吧？
1: 哦，
2: 我是今天刚刚来到青岛，在车上，正在去总督府的路上。
1: 哦，那你怎么这么
2: 厉害？在北京
1: 的。你是哪里人？
2: 我从广州过来，上个星期带着儿子在重庆玩，然后这周在北京，今天在青岛。
1: 哦，
0: 哇塞，给儿子赚旅游费来了！
1: 你这是要把这个，
0: 你要把机票赚回家。
2: 没有，我在路上正好司机放你们921，然后我听着很有意思，然后顺便就参加了一下。
1: 嗯，
2: 狱警还要打进来了。
1: 哦，那接下来呢是最后一道题，如果能答对的话，确实我们能够帮你把这个
0: 机票钱给你
1: 报了，
0: 回个一半啊！天哪。
1: 嗯，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的，来，接下来请听题。来，接下来这道题目是这样的，请问。房谋杜段指的是唐朝的有名的两位宰相，他指的是哪两位呢？
2: 房玄龄和杜如晦。
1: 恭喜
3: 你回答正确。
0: 天哪，
1: 太牛了。
3: 恭喜你闯关成功。
2: 运气太好了，运气好
1: 啊。你是广州的朋友？
2: 对。
1: 平时生活在广州？
2: 对，平时生活在广州。
1: 哦，广州没有答题的节目吗？
0: 跑来青岛来了，来支持青岛了。
2: 我在好多年前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曾经想参加过一档节目叫《一站到底》，当时是江苏台的。
1: 啊，
2: 好多年前的时候，啊，当时对，
1: 啊，
2: 嗯，
1: 很厉害。好了，恭喜这位朋友得到987.6元的现金红包。那知道怎么领我们的红包吗？
2: 还不知道，我是一时兴起，然后司机师傅在跟我说，
1: 很厉害，
0: 太牛了吧！我的天哪，司机师傅都尖到下巴了吧？
1: 司机师傅说：“哇，拉了个战神。”
2: 司机师傅在旁边很开心。
0: 好了，我们给你讲一下该怎么领红包啊。
1: 是的，
0: 首先呢，你要关注一下
4: 五个大奖。
1: 嗯。
0: 真是大奖。首先你要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嗯，我已经关注了。
0: 对，然后你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金额是填900多少来着？
1: 九百 987.6元。
0: 对，987.6元。然后呢，因为你这个是属于非常牛
1: 的额度，
0: 对，所以我们可能不会立马给你发，
1: 我们需要登记一下，
0: 对，我们要登记一下，
1: 然后给你转账，我们会导播会联系你的，
0: 对，会联系你，
2: 好的，
0: 你一定要把微信号填准确哈。
1: 哎，祝你在青岛玩的快乐愉快啊。
2: 好，谢谢，非常开心，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1: 欢迎下次常来。

0: 来青岛玩啊。
1: 对，下次再来赚机票钱。
0: 拜拜。
1: 拜
2: 拜。
1: 天
0: 太牛
1: 哪，
0: 啦！
1: 这也太牛了吧！
0: 所以朋友们，不是说别人得不到哈，而是你们没有别人答题厉害。
1: 就是得敢闯，朋友们，就是他都不带犹豫的，直接说继续，我继续，我就继续。所以大家也要有这个闯劲儿，好不好？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吧。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3号线
0: 下班快乐，
1: 王先生。
4: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你好，王先生好。
0: 王先生好，王先生，你老拿那6块6，你跟人家这个比一比，你人家一次就拿着你，等于你多少个6块6了？
4: 有没有人家那么高？我好多题不会，我听了人家就是很厉害。
0: 就他的那些题，你会几道？
4: 我会3道。
1: 哦，那你也能冲到18块8毛8了。
0: 但不一定是连着的3道啊。
1: 对，得凭运气。
4: 我这一次如果是拿到6块6，我要冲就下一关。如果冲
1: 可以啊，看好你，看好你，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新锐作家韩寒，他所著的《三重门》当中，讲述的是哪个主人公的高中生活？
1: 哎呦，
4: 我都没听说过，第一关就怕死掉了。
1: 正确答案是
0: 林宇翔。
1: 哦，好吧，拜拜。
0: 拜拜。
1: 来，下一位，2号线79号群，悠悠我心。
0: 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悠悠我心，有没有信心？
5: 有
1: 有
0: 有拿6块6的信心是吧？
5: 刚才那人好厉害，
1: 真是把我跟磊超都弄得一手汗，我们俩都惊呆了。主要是他特别
5: 厉害，
1: 对，他特别有自信，说继续，接下来
0: 一秒钟就能给出答案，
1: 是确实厉害，
0: 这个就确实是实力啊。
1: 来吧，
0: 因为有说实话，我都不知道答案。
1: 确实很厉害，来吧，
0: 来，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正宗的天津狗不理包子规定是要有多少个褶？
5: 18个褶。
1: 18个。
0: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爵号为武阳侯，勇闯鸿门宴户主，被项羽夸为壮士的人是谁？
5: 樊哙。
0: 哎，樊哙。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冲不冲？
5: 冲吧。
1: 冲！哎呀，都劝对了，来吧，第三题。这个人呢，他为了给儿子治病而以33岁的高龄不断参加体操比赛的是哪一位德国女运动员呢？
5: 是个女教，好难啊，这个不知道。
1: 她叫丘索维金娜。
5: 好吧。
1: 拜
5: 拜，
1: 下次再来。
0: 拜拜。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哦。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将频点锁定在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大葱。
2: 最近的到了旅游季了，确实来了很多来自于外地的朋友们，
3: 没错，
2: 很厉害啊，
3: 真的是
2: 战神都来了，
3: 一鸣惊人。
2: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挑战当中来。回去的时候呢，也把我们的节目呢带给你们外地的朋友哈。
3: 对，多宣传一下，可以让多一点外地的朋友来薅一下我们的羊毛。
2: 对，外地的朋友呢，除了来到我们的这里之外呢，更要知道我们崂山呢有我们的崂山特色，可以来我们崂山广电呢买点崂山茶。
3: 刚刚那个朋友发的红包，就是买几斤崂山茶回去品尝一下，跟南方的茶有什么差距吧？把崂山味道、把青岛味道带回家嘛。
2: 对，不要说只带了钱回去，是吧？这咱味道也带回家哈。
3: 哎，没错。
2: 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勇于往后挑战啊。其实答题就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设置的921的红包没有人去闯的话，那确实是没有意义的，
3: 没有意思。
2: 我们很多的朋友呢，每次都卡在6.6元，然后就满足了，
3: 嗯，
2: 就不往后冲了。你知道这种，就是。嗯，
3: 很没意思，就会大家就会觉得啊，你们真的会发，
2: 听上去都没有新鲜感，
3: 对，
2: 人都觉得我们是假的
3: 啊，对呀、啊，你就会觉得你真的会发921吗？但我们这不就真的来了？
2: 是的，
3: 而这个朋友闯到了980多块钱，真的
2: 很
3: 厉害了
2: 厉害啊！
3: 好了，今天我们热线呢是不设任何的规矩，所以说所有人、
2: 不设任何门槛，
3: 对，所有人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啊。我们的热线还是88990921和88992921，接下来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李先生，您好。
4: 嗯，下班好。
3: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在干嘛？
4: 哦，我在擦车里的灰呢。
3: 这么讲究，上车擦擦灰。
2: 好了，先别忙了啊，把免提关一下，然后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哈、啊。
3: 好吧，来、第一题，
2: 请问。精神胜利法是出自于哪个著名的小说？
4: 什么精神胜利法？
3: 对，
2: 精神胜利法，
4: 我没听过呀、啊，这个
2: 哦，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小说里的桥段，来自于鲁迅的《阿 Q 正传》。
3: 哦，
4: 啊、
3: 好吧，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李先生，您好。
3: 一号线李美女，
2: 你好，
6: 喂，你好，是我吗？
3: 是你，是你，
2: 你好，你好，是的，是你。
3: 李美女之前参加过节目吗？
6: 没有，第一次打。
3: 哦，那是我们
2: 受到了鼓舞
3: 啊，对，
2: 然后觉得你将成为第二个战神，是这样吗？
6: 那不会，我没那么厉害。
3: 你是青岛本地的吗？
6: 嗯，不是，不是。
3: 哦，
2: 你
3: 也是外地的？
6: 我不是外地的，我在青岛定居。
3: 哦，
2: 您是哪里人？
6: 我是菏泽的。
2: 菏泽啊、哦、来青岛多少年了？
6: 16年来的。
2: 哦，十年了。
3: 嗯、
6: 哦、
2: 好，来，这位来了青岛10年的朋友，
3: 加油，
2: 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题目。加油吧，
3: 加油。第一题，请问小虎队的成员中谁没有出演过电视剧《还珠格格》？小虎队里面谁没有演过？
6: 苏有朋演过，然后那个演过，另外一个是
3: 张可
2: 胆，
3: 对，吴奇隆。好吧，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您好，
3: 李先
2: 生，你好。
7: 嗯，李超大通，下午好。
3: 嗯，你好，
2: 你好，
3: 李先生，
2: 准备
3: 好
2: 了
3: 吗？
7: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赵雅芝、周海媚、高圆圆都曾经饰演过《倚天屠龙记》中的哪个人物啊？
2: 同一个角色。
3: 哎，周芷若。第二题，
2: 马致远创作的元杂剧《汉宫秋》讲的是哪位美女的故事？
7: 这是王昭君。
2: 嗯，王昭君。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
3: 吗？
7: 嗯，继续吧，继续。
3: 好，来第三题。 第三点，常用于足球比赛后颁奖仪式的歌曲 We are the champion 这个歌、嗯、它是哪个乐队的经典歌曲啊？
7: 这是皇后乐队的。
3: 哎，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2: 38块。
7: 继续吧。
3: 哎呀，
2: 今天的朋友都受到了鼓舞，
3: 都想一战到底。
7: 被987刺激到了，
3: 心里直挠痒是吧、啊？我也要得，
7: 对对对，
3: 来，
2: 我也要、啊、
3: 来第四题，
2: 请问《名人传》的作者是哪位法国作家？
7: 福塞罗。
5: 啊哦，
3: 不对。叫什么？
2: 名人传的作者是
7: 名人传。
2: 嗯。
3: 知道吗？
7: 这个确实没听说过这个。
3: 嗯，
2: 哦，正确答案呢？这位作家叫做罗曼·罗兰。
3: 哦，罗曼·罗兰，好吧，也很厉害了。嗯，感谢参与，拜拜。
2: 下次再来，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孙美女，您好。
8: 你好，李超大葱。
3: 你好，孙美
2: 女，
3: 你好。
2: 孙美女，你觉得你自己能答对几道题呀、啊？
3: 能站到哪一关？
8: 两道吧。
3: 这么容易满足啊？来，试一下吧。
2: 《过秦论》的作者有着“假长沙”之称的人是谁呀、啊？
8: 过秦论
2: 他的作者，假长沙，他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1: 他叫贾谊。
2: 哦，
3: 错了。
1: 去长沙旅游，你可以看到有贾谊故居。嗯，拜拜，
2: 拜拜。
1: 来，下一位，你好，王先生好。
4: 你好，
2: 你好，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王先生，你这所有的六块六加在一起都不比人家这个
2: 987来的过瘾。
1: 答疑四题啊，
2: 真的，看见了，
1: 你是我们那个
2: 冲冲，
1: 你是我们那个九六块六的专业户啊，咱往后冲一冲啊。
2: 来，第一题，在李商隐的诗《景色》中写到“庄生晓梦迷蝴蝶”，下一句是啥呀？
4: 望帝春心托杜鹃。
2: 没错。
1: 第二题，请听好。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出自于曹植的哪部作品？
4: 白马诗吧？
1: 不是白马诗。
2: 嗯，
4: 忘了这个。
1: 叫白马篇。
2: 哦，好吧，差了一个字。
1: 嗯，
2: 拜拜。
1: 拜拜。
2: 好了，那么最近就是青岛特别的热嘛，
1: 嗯，
2: 就一到下午我就会特别的饿，
1: 嗯，
2: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吃些什么。其实夏天特别适合吃的一款小甜品就是清补凉。
1: 哎，没错啊，嗯，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所说到我们刚刚拿到红包的这位朋友，他们广东也有清补凉的。
2: 对，但是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1: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是海南清补凉。
2: 对，如果你夏天呢想吃一点清爽不腻，这种老少皆宜的解暑小甜品，嗯，你一定要试一下。
1: 是的，夏天有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吃不下午饭的。
2: 对，
1: 为什么？你就像今天的这样的天气当中，我就没有吃午饭，
2: 太闷了，
1: 天气太热了，
2: 吃不进去，
1: 就什么都吃不下去，嗯，然后早上呢你想想又在外面工作了一早上，就很累很难受，就不想吃。
2: 那就适合来一碗这个清补凉。
1: 哎，
2: 其实是很解暑 的，
1: 因为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比如说这里面呢
2: 有椰果，
1: 有绿豆，
2: 燕麦米啊，薏仁 啊红芸豆啊等等，就是多种的谷物杂粮科学搭配的。
1: 是的，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分量很足啊，
1: 吃起来又没有负担。
2: 嗯，
1: 然后又小小的一杯。
2: 是的，
1: 我都一次吃两杯。
2: 你吃两杯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它一杯的热量比一根香蕉都低，所以说也吃进去也没有什么负担啊。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的还不是杂牌哦，
2: 嗯，
1: 它是什么？它是海南省著名品牌，叫南国，
2: 34年的老字号了。它也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而且呢品牌它是有一个自有椰林的源头直供的。这个清补凉呢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用椰奶打底，
1: 嗯，
2: 就是别的地方可能是水啊或者是别的。
1: 它应该算是海南最大的几个企业之一了。
2: 对，反正我超级爱吃
1: 南国椰树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它是有自有椰林的嘛。
1: 然后它现在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子品牌，
2: 嗯，
1: 叫南国徐大漂亮，就现在他都改名叫这个名了。
2: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
2: 他
1: 现在换了老板了。
2: 哦，
1: 老板是他的女儿。
2: 哦，
1: 然后他女儿叫徐大漂亮。
2: 怪不得，怪不得，
1: 但长得不是很漂亮。
2: 你不要被老板听到了。而且，
1: 哎，我说的是实话啊，你们可以去抖音上搜一下，
2: 他有
1: 自己的抖音号，就叫南国徐大漂亮。
2: 我一会儿搜一下，
1: 不是很漂亮。哎，但是它漂不漂亮不影响这个美食好不好吃。
2: 对，
1: 啊，
2: 这个是真的好吃，
1: 就这个清补凉还是可以的啊。
2: 夏天之后你可以，
1: 我个人很喜欢，
2: 把它放冰箱里冷藏一下，然后再加一点自己喜欢吃的水果，超级的美味，超级的解暑。
1: 哎，
2: 而且今天价格很合适啊，9RL 专属的价格39.9元，到手8罐，
1: 嗯，
2: 一罐不到5块钱，你说划不划算吧？
1: 非常划算。
2: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清凉这两个字，回复清凉。如果你回复错了，我们不给你弹链接，那你就回复清凉，回复清凉就没有毛病啊。
1: 回对了就行。
2: 对对对，回对了就行。
1: 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清凉两个字下单购买吧。
3: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张美女好。
6: 晚上好啊。
2: 嗯，你好你好，
6: 大鹏伟超。
1: 晚上好晚上好。
2: 嗯，张美女您在哪里？
6: 我在即墨。
2: 哦，
1: 即墨下雨了吗？
6: 还没有下，但是很阴，
1: 感觉要下了。
2: 哦，看来今天就是有雨。你之前参与过我们节目吗？
6: 参与过。
1: 嗯，
2: 拿走红包了吗？
6: 没有。
2: 战绩零茶。
6: 对，听了5-6年，但是可能从来都没有拿到过。
2: 来，今天试一试，
1: 是不是
2: 好不好？
1: 那你加油啊。
2: 嗯。

0: 加油。
1: 你像第一题呢，下雨天呢人是容易犯困，因为雨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声音？
0: 催眠。
1: 不是，它有一个专业的词。
2: 啊哦，
1: 三个字，叫白噪音嘛。
0: 对
1: 呀，
0: 对对对，
1: 叫白噪音。好吧，
0: 哎呀，
1: 下次再来没关系。
3: 你是不是即墨台的同事还是什么？
0: 我是即墨台的听众。
1: 好，下次再来。
3: 因为我之前就是记得好像有即墨台的同事也参加我们的节目
1: 啊。
0: 真的吗？
1: 也来薅我们的羊毛。
3: 不是
0: 到位，
1: 也来参与互动。
3: 因为我们
0: 红，对，就想跟你们说话，
1: 因为我们红
0: 聊天。
1: 好吧，感谢你的支持。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因为他的表述感觉他很像主播，你知道吗？
1: 哦，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陈美女，您好。
5: 啊，主持人好。
1: 你好，陈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好的，来，请听题。迪士尼动画《美女与野兽》当中，野兽它本身是一个什么身份？
5: 王子。
3: 哎，王子。www.王子.com。
1: 第二题，哪位男歌手？
3: 不笑一下吗？就这么过去了。
1: 啊，好笑，好笑、
3: 啊。好。
1: 第二题呢，就是哪一位男歌手参与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的旁白配音？
3: 嗯哼。
1: 哪位男歌手？
2: 啊哦。
1: 比较有年代感的，不是，比他还有年代感一点男歌手。
3: 《舌尖上的中国》。
1: 嗯，正确答案是老狼。
3: 好，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朋友们，今天这个清补凉你真的可以买到哦，
1: 很划算。
3: 夏天它又可以当代餐，然后呢，夏天又可以当清凉解暑的一个饮料。那是夏天太热了，而且到手以后八个才39.9元，一个才5块钱
1: 不到，
3: 4.98元的一个价格，
1: 对。
3: 太划算了，
1: 而且你还可以 DIY 自己加一点水果，都很合适。我自己很爱吃椰奶，就是我清不凉，我只爱吃椰奶的底，如果不是椰奶的我就不吃了。真的很好吃。
3: 你就自己回到家里面，你再买一点什么水果，就是新鲜的水果加进去，你可以加一点西瓜、
1: 芒果啊、
3: 芒果、
1: 火龙果啊，都可以，
3: 就会变成另外一碗非常大碗的清补凉。
1: 没错，感兴趣的话后台回复
3: 清
1: 凉
3: 两个字啊，
1: 对，别回错了。来，下一位一号线差三岁。
6: 大家好。
1: 你好你好，你刚是不是在后台讲故事了？
6: 对，我是那个做梦梦见凤凰传奇就演唱会的、
1: 对对对。
3: 那你去看过他演唱会吗？
6: 去过
1: 啊，
6: 在青岛。对，那青岛那一场。
3: 很嗨哈。
1: 很喜欢，就导致
3: 嗓子都唱哑了、
1: 导致过去这么久梦里还会出现，看出来你还想去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霍思燕她用哪一位男演员的英文名作为儿子嗯哼的英文名？
6: 啊，不知道。
1: 很帅的一个男演员。
3: 嗯哼的英文名叫啊哈。
1: 好像叫好像是 J 开头，我也忘记了。正确答案是吴彦祖
3: 啊。
1: 好吧，
3: 拜拜。
1: 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3: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崔美女，你好。
7: 你好。
1: 晚上好。
3: 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啦。
3: 好的，来第一题，听题。关汉卿他在《窦娥冤》当中写道，花有重开日，下一句是
7: 花有重开日，就得点点抽上来。
3: 花有重开日，
7: 月有
3: 人
1: 无
7: 人无悲欢，
1: 人无再
3: 少年。拜拜
1: 拜
7: 拜。
1: 来，下一位二号线郑先生，你好。
8: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你好，郑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金缕衣》当中写道，花开堪折直须折，下一句是？
8: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知道。
3: 这是杜秋娘的诗，叫《金缕衣》。
1: 哦，
3: 看过《甄嬛传》的人应该对这个会有点印象。
1: 花开

0: 爱看这只虚者。正确答案叫莫待无花空心之空折枝，
1: 空折枝、哦嗯。好吧，拜拜，
0: 拜拜。好了，我们今天呢还是有一个特别的互动啊，我们今天呢要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来讲一讲近期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我们会选十位朋友，每个人给你9.21块的红包，所以还没有发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的来发一发，
1: 一定要发语音哦，
0: 发语音来讲一讲你最近就认为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嗯、我们来听听石社信耶。
2: 我也来说一个胶州，还有雷西都下倾盆大雨了，然后我在胶州，我的车上午的时候为了散热，车玻璃就没有，就留了个缝，然后下了大雨，把车里边是不是车座垫子都淋湿了，我一开车一坐上去，我也跟着全都湿了，
1: 坐了一屁股水、
0: 啊、这么大的雨啊。
1: 嗯，
0: 来下一位，旺旺小福星。
3: 今天早上我要去上班，
0: 嗯，
3: 然后孩子爸爸还在卧室里睡觉，
0: 嗯哼，
3: 我就让我两岁的女儿去叫爸爸起床，
0: 嗯，
3: 他就去卧室里说爸爸快起床，爸爸快起床，然后我队友说你别叫爸爸，我女儿就从他腿上拔腿毛，然后我站在门外，我女儿拿了一根毛说妈妈你看这是什么呀，这叫黑毛，然后就扔了，以后过一会儿我说
1: 你说啥，
3: 过一会儿我说哎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又去拔毛，拔了两根又说妈妈你看我这是什么呀，他叫坏毛。
1: 这小朋友从哪里学的？好可爱。
0: 来下一位，也是小宝宝的故事。
4: 昨天在家拆快递，我们家小朋友一看就拿到快递之后就会打开，你一打开就会哦哟，就这样一些可有意思了。
1: 什么快递都会给足了情绪价值啊。
0: 来下一位，春风得意。
5: 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跟我同学跳课去溜滑冰，然后结果被撞倒了，门牙给磕掉了，然后嘴肿得特别厉害，然后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被老师发现，老师问说你这个嘴怎么了，发现老师说他骑自行车不小心掉沟里去了，磕的。
1: 天哪，
0: 说自己掉沟里了、
1: 哦、
0: 来听一下西西说什么。
6: 简直36度的高温去淄博吃烧烤，在室外守着炭炉吃烧烤，我真的觉得我们很有病。
1: 这太有意思了，
0: 但吃烧烤很有必要、
1: 哦、
0: 夏天就应该哈啤酒吃烧烤，再配上我们的清补凉哈。
1: 没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周末两天的海洋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8月8日青岛近海浪高1.4米，水温25.7摄氏度，高潮时是中午的11:30，低潮时是凌晨的5:52和傍晚的18:41。预计8月9号本周天青岛的近海浪高1.6米，水温25.7度，高潮时是凌晨的11:18和中午的12:54，低潮时是上午的7:22和夜间的8:01。更多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点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0: 是的，我们也再次的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根据我们的后台来发送您近期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我们会选择10位幸运的朋友给你发红包，每个人得9.21块，10个人还挺多的，讲故事的人又不多、
1: 嗯、
0: 所以中奖几率还挺高，赶紧发送过来吧。
7: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今天呢，我们的答题不设限啊，所以呢，各位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可以啦。那今天也有个特别的互动呢，就是来讲一讲您最近认为最有趣的事情，通过语音的方式呢跟我们来进行分享。我们会选择一些幸运的小伙伴10位给你发红包，红包的金额呢是9.21元。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各位的有趣的事儿吧。杨米儿，
4: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前几天云南那边下雨了，然后导师外派师弟在云南那边去做一个统计，然后那天导师在群里问师弟说啊，云南那边雨下的很大，我们种的苗子它最近怎么样了？然后那个师弟反应了一口说，老师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我现在在别的地方在统计呢。然后过了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老师关心的是苗子，关心的不是他。然后他又问另外一个师兄说师兄，老师是不是刚刚是在问苗子，不是在关心我呀？就是他的钝感力真的非常的强，然后就特别的搞笑。
3: 很有钝感力的一位朋友哈，嗯，觉得是关心的自己，其实人家不关心你，人家关心苗。好了，剩下的朋友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去回复发语音，讲一讲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来看一下1929。
5: 今天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刚才听到一个广东的听友得到了我们崂山921的最高大奖。
3: 嗯，真是
2: 广东人得到了红，得到了我们青岛的红包哈。
3: 嗯，对。
5: 今天遇到最惊喜的事就是在崂山921，在我就是观测之前听到了一个大声把题都答完了，得到了900多题。
3: 确实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比较震撼啊，
2: 念念不忘啊。
3: 嗯，
2: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语音过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听一下洋洋这位朋友。
6: 有一天我对象他在吃雪糕，我家2岁的儿子也想吃，我老公就跟他说，儿子爸爸在吃屎。说了这句话后，我儿子没有减少对雪糕，对这个雪糕的渴望，反而更想吃了。
3: 你们家蛮重口味的啊。
2: 我不爱吃，我不爱吃，
3: 我也不爱吃
2: 啊。我小的时候呢有一个邻居，他就我在吃雪糕的时候呢，他就问我说，嗯，这个是什么味道的？
3: 嗯，
2: 冰吗？我说怎么你想吃一口，他说不是很想，然后他口水流到这儿。
3: 口是心非。
2: 来奋斗。
7: 每次听到伟超说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就想起了一些伟超刚说完以后。
3: 刚说完以后，然后大家还硬开是吧？我帮你，我帮你说完。
2: 大家有些人就是为了气我，是吧？
3: 叛逆。
2: 嗯，时来运转。
8: 那天我和我对象晚上去这接龟的时候，在一个小树林里，我发现了一条蛇。
2: 嗯。
8: 我就跟我对象说：“有蛇。”他扭头看了一眼，
2: 嗯，
8: 跑得比兔子还快，在后面都笑的。
3: 害怕蛇。
2: 下一位，嘎啦啊！
9: 我儿子小时候在家看《花千骨》。
2: 嗯。怎么讲最近的事儿，讲儿子小时候的事儿。
9: 来了个师傅，妈妈说：“师傅，你看看这个水龙头怎么回事？”他听见“师傅”俩字儿，扑通跪下了。师傅没明白怎么回事，也给他跪下了。
3: 你儿子是个戏精，入戏了。
2: 对，听到有师傅，情不自禁跪下。
3: 嗯，
2: 下一位大。
10: 今天我练毛笔字的时候，把“学海无涯苦作舟”写成了“学海无涯苦作舟”。
3: 小朋友啊，很可爱。
2: 来，我们继续的欢迎大家在后台给我们继续的分享啊。
11: 88990921
12: 电话接通啦。
2: 有朋友说，昨天晚上好像在金水路的齐齐哈尔烤肉店看到了大田和小爱。那可能是看错了，
3: 应该是看错了，对对对，
2: 大概率是看错了。
3: 嗯，
2: 好，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您好，2号线下班好，
3: 赵先生，
2: 你好，
13: 你们好。
3: 哎，你好，赵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3: 来吧。

0: 第一题，请问在存放鸡蛋的时候，应该大头朝上还是小头朝上更能保持它的新鲜度啊？
1: 大头朝上。
0: 嗯，没错。第二题，第二题，请问世界上第一架超音速客机叫什么名字？
1: 波音737。
0: 不是，人家叫协和号。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感谢参与喽，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一号线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赵先生好，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一站到底。
3: 哎。
0: 来，试一下啊。第一题，请问万维网的英文缩写是哪三个相同的英文字母啊？
3: W。
0: 哎，没错。第二题。
4: 第二题，请问《卜算子》当中写到“只愿君心似我心”，下一句是？
3: 只愿君心似我心。
4: 嗯。
3: 嗯。
4: 嗯。
3: 定不负相思意。
4: 哎，没错，但是时间到了，
2: 时间到，
0: 好吧，
4: 答题时间就三秒钟啊，
0: 嗯，下次再来，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三号线丁美女，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
5: 你
0: 好，丁美女好，丁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5: 没有，
0: 哎呀，
4: 那今天加油，
0: 试一下，
5: 好。
4: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
0: 日全食是因为太阳被哪个天体遮住而产生的天文现象啊？
5: 月球。
0: 啊，什么？
5: 月球。
0: 其实就是月亮。
5: 哦，
0: 嗯，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玉葱、玉笋常常用来形容美女身体的哪个部位啊？
5: 玉葱、玉笋，手指头。
0: 哎，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0: 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关
0: 注一下崂山九二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我给你弹一个链接，你把微信号跟手机号填准确哈。
5: 好好好，
0: 嗯，好嘞，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4: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您好，
0: 二
4: 号
0: 线
4: 刘先生，下班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刘先生好。刘先生有没有信心？
6: 哎有的，
0: 好，来加油。第一题，请问在《火影忍者》中，洛克里的原型是哪一位中国明星啊？
6: 哎，我不看电影，不看电影。
0: 洛克里，洛克里。
6: 就上次《哈利波特》那个也是，我这些我都不擅
0: 长。好吧，其实就是。
4: 所以我们在提醒你，有事没事在家多看点电视。
0: 正确答案就是李小龙，洛克里嘛。
4: 好吧，
0: 好，拜拜。
4: 拜拜。
0: 另外呢，夏天到了，今天我们在后台也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解暑的小甜品。
4: 是的，最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次。
0: 哎，对，清补凉分特别多种，但是我本人钟爱椰奶底的，就是海南的最原本的那个清补凉。今天呢，我们这个品牌呢也是来自于南国，它是海南34年一个老字号了，也是中国的驰名商标。那你像这个椰奶清补凉，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热量会不会特别高啊？我最近在身材减脂期，我跟你讲，控卡党你也可以放心冲。为什么？一碗清补凉的热量比一根香蕉还低啊，所以说你吃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呢，这款它还是斑斓风味的，就是有种东方香草的那个单天然的斑斓叶做的，而且我们里面的配料表更是诚意满满，有椰果呀、燕麦米呀、薏仁、绿豆、红芸豆等等，都是多种谷物科学给大家搭配的。
4: 是的，
0: 嗯，
4: 我们问你三个问题。
0: 嗯，
4: 大家为什么要买呢？
0: 为什么要买？因为现在呢，夏天到了，就很适合吃这种清凉解暑的东西，因为很容易因为天气热，大家吃不进东西嘛，所以这个就很适合代餐。
4: 是的，那为什么要在我们这儿买呢？
0: 因为外面一杯清补凉的价格起码要10多块钱，特别是你去景区都要达到20-30。今天在我们直播间39.9块，到手8杯，一杯不到5块钱，朋友们，你说划不划算？
4: 那为什么此时此刻要在我们这儿买呢？
0: 因为今天节目之后结束之后，我们的链接全部就下掉了，你到时候缓过乏还想买，你发现怎么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这不就得不偿失啦？所以一定要趁我们再给大家播的时候赶紧下单。感兴趣的话，在崂山九二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清凉，不要回复错了，就回复清凉清凉清凉。
4: 是的，回复两个字

0: 清凉。我给大葱算过命。
1: 什么命啊？
0: 大葱是天生主播命。
1: 哎，怎么样，我这个反应力啊，
0: 还
1: 有幸福度吧。
0: 嗯，可以可以可以。来，大家如果呢觉得大葱讲的不错的话啊，又觉得这个清不凉呢也值得下单购买的话呢，大家就在我们后台回复
1: 清凉两个字，赶紧购买吧。
0: 39.9元到手，一共是
1: 8罐，
0: 一个不到5块钱，然后你在家里面呢又可以
1: DIY 一下，
0: 当减脂期的食品吃
1: 啊，
0: 然后也可以当夏天特别热特别热，哎，一杯下去你就能够马上感受到清清凉凉的感觉啊。
1: 没错，
0: 所以把清凉两个字回复在微信公众号后台，我们就会给你挑链接了，赶紧下单吧。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1号线的涛先生，下班好。
4: 哎，两位好。
1: 你好你好，涛先生好。
0: 嗯，涛先生，你在哪里抢到的那个券？
4: 不是，哎，我那天看好像不是券，我就是你就是跟你们说完以后，
0: 嗯，
4: 就是我看了看啊，就是应该是他抖音，他有个音符，你知道吗？
0: 什么叫音符？
1: 音符？
4: 他就是抖音，就是你看抖音的话，他会给你，就是你看。
1: 哦，你累积一个东西
4: 的话，他就会给你音符。
0: 哦，你是那个什么抖音极速版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哦，还有这一说。
0: 那我也下。
4: 然后他就自动给你抵扣。
1: 我也下一个，我也要去薅1毛钱的崂山绿茶。
0: 因为其他人都没有，你知道吗？所有人就只有你一个人有，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
4: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就是没有付钱，然后他就说等收到
1: 没有付钱，
0: 付了1毛，
4: 对，付了一毛，对，
1: 哎，很幸运，很幸运啊！嗯、来吧，那我们答题吧。第一题，请问金庸小说《雪山飞飞狐》中主人公胡斐的父亲是谁啊？
4: 胡一刀。
1: 哎，胡一刀。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韩寒所写的唯一一部武侠小说叫什么名字？
4: 侠小说没看
3: 过。
0: 唯一一部武侠小说。
1: 嗯，他就写了这么一部。
0: 嗯，
4: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正确答案是
0: 《长安乱》。
1: 哦，好吧，拜拜，
0: 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哦，
1: 挂断
0: 了。
1: 大家打进来不要着急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马上就要来揭晓最终获得10个9.21元的10位幸运听众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的把你最近认为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分享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
1: 以语音的形式发过来啊。
0: 嗯，是的啊。
1: 嗯，
0: 好了，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我皮在痒说了什么。
5: 我听说好像是我是那个，我可能不是我吃的，我是济宁的，而且我可能情绪有点害怕，我听说我直接差点朋友了，我可幸福感不高，我听说我乘客直接就惊呆了。
1: 可以给我翻译一下吗？我一句没听懂。
0: 啊，他说他认为这两天最有意思的事情，就听到有一个听众说他不是青岛的，他是济宁的。
1: 对，确实没毛病。来，下一位拿下。
0: 他是寂寞的吧，应该是。
1: 哦，他是寂寞，对对对。
0: 拿下。哎呦，这声音太小了。
1: 嗯，听不清楚。
0: 奋斗。
5: 刚才手机没电了，再接着继续。嗯，没事，听我说说。不要我开会，不要我连麦，不要戴耳机，想举着一些我上一车高刚说完，然后弹幕里先弹出一个什么是不要脸的蓝牙。
1: 啊，什么是不要脸的蓝牙？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吗？他说你每天都说这个
0: 不要脸蓝牙
1: 啊。对啊，
0: 然后
1: 他听成了，
0: 他听成了
1: 不要脸的蓝牙。天哪，来下一位 Jerry。
6: 前两天在哥本哈根机场托运行李，然后行李刚刚放上那个传送带，那个工作人员还没有给我贴标签，然后就那个行李就被传送走了。
0: 听得不太清楚啊，
1: 这朋友说话像树懒。
0: 就我就听到他前两天去了什么哥本哈根的机场啊。
1: 哦，然后把行李放到传送带，然后就听不到了。
0: 是的啊，好了，来吧，那我们就不听了。
1: 嗯，
0: 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揭晓10位幸运的中奖的朋友啊。我们电话继续接。

0: 来吧，二号线徐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徐先生好。徐先生有没有有意思的事情？
2: 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去免费理发了，算是有意思的事情。
1: 为什么免费理发？
2: 免费我也不知道，我就寻思去看看，结果是让人练手，就是新手。
0: 那有没有哭着走出理发店啊？
2: 反正给我从这个摩根前次理成了毛寸。
1: 那你得让他给你钱啊。
0: 对，得让他给你钱。没关系，没关系。夏天
2: 心甘情愿的嘛，对
0: 啊，心甘情
2: 愿。我还给人一杯这个秋天第一杯奶茶呢，给人买。
0: 哎呦，哦，今天是立秋了，
1: 是你朋友吗？
2: 对呀，不是朋友，抖音上刷到的。
1: 抖音刷到的，然后说免费理发，你就敢去？
2: 我感觉反正头发嘛没事儿，我不护头，长大了。
0: 啊，
1: 你这一点这个防诈意识都没有啊你啊？
2: 问题不大。
1: 你这还好的头，现在是头没保住，你都不怕自己腰保不住哈？
2: 我就是别给我把耳朵剃没了就行。
0: 很朴实无华的心愿，你这太好满足了也。来吧，那我们答题吧。第一题，请问迪士尼哪一位日本漫画家是日本动物界的黑泽明？
2: 超出什么？黑崎骏。
0: 什么奇骏？你给人改姓了。对啊，
2: 宫崎
0: 骏是对的。
1: 嗯，第二题。
0: 嗯，
1: 刘禹锡的《秋词》当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下一句，
2: 这个我厉害。我言秋日胜春高。
1: 也没厉害到哪里去。
2: 啊，
1: 嗯，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对了吧？
0: 对了，
1: 这么磕磕绊绊，还我厉害。
0: 磕磕绊绊的。继续吗？
2: 不继续了吧，拿个红包吧。
0: 好嘞，
2: 没拿过。
0: 那赶紧去领。
1: 从来没领过。
0: 嗯，
2: 哎，好，对。
0: 就当时对你这个理发理失败的一个
1: 补偿
0: 安慰金了，好吧？
2: 可以可以。
1: 但下次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别少去
0: 了哈。少去少去。
2: 好的好的。
1: 那个你也不怕被那个腰被割了？
2: 问题不大。
0: 好嘞，拜拜。嗯，好，
2: 拜拜。
0: 来，有请下一位一号线钟先生，你好。
3: 啊，大通，伟超，
0: 你好，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3: 好，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我国男子体操队中，有一个人特别爱刷微博，他的外号叫小胖，他是哪位运动员啊？
3: 体操队的。
0: 嗯，体操队的。啊哦。体操队有个小胖，乒乓球有个小胖。
3: 对，樊振东我知道。
0: 对，
1: 正确
3: 答
1: 案是
0: 冯哲。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我们来揭晓一下十位幸运的朋友啊，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位的名字呢是两个小羊，
0: 羊羊，恭喜。
1: 第二位呢叫嘎啦，
0: 恭喜。
1: 第三位呢大亮，
0: 恭喜。
1: 第四位西西，
0: 恭喜。
1: 第五位春风得意，
0: 恭喜。
1: 第六位旺旺小福星，
0: 恭喜。
1: 第七位食色性耶，
0: 恭喜恭喜。
1: 第八位冯星，
0: 嗯。
1: 第九位是劲儿，
0: 恭喜。
1: 第十位
0: 皮卡丘
1: 的
0: 小太
1: 阳，恭喜恭喜十位朋友。那请十位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红包金额填
0: 9.21元。好了，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就不要打了，我们接下来请进最后一位朋友。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最后一位，来，你好，
0: 三号线王先生。
5: 你好。
0: 哎，您在哪
1: 里
0: 呀？
1: 怎么那么吵？
0: 在 KTV 里吗？在 KTV 里吗？怎么这么吵呀？
5: 啊，没有的。
0: 哦，下雨的声音是不是？
5: 没有，即墨没下雨啊。
1: 那你怎么那么大的噪音？
0: 嗯，
5: 是吗？有噪音吗？
1: 现在好一点。
0: 现在好点。
1: 刚刚
5: 现在好了。
1: 答，
0: 来吧，那我们答题吧。
5: 好吧。
0: 第一题，请问在2012年啊，伦敦奥运会上，东道主英国队他最终位列金牌榜的第几名？
5: 英国。
0: 嗯，
5: 第三名。
0: 哎，就是第三名。
1: 第二题，听题喽。第二题，请问课文《天上的街市》它的作者是哪位近代诗人？
5: 天上的啥？
1: 街市。
4: 啊哦。
5: 哦。
1: 作者是谁？
0: 是谁呢？
5: 不知道
1: 啊，正确答案呢是郭沫若。
0: 哦，好吧，
1: 拜
0: 拜。
1: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0: 嗯，
1: 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FM 九二点一。
4: 5 4 3 2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awesome。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2: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